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Auto。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提高谈判筹码，呼吁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若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唔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喺巴勒斯坦问题上嘅立场冇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嘅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船美依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并指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阿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所签署，旨在快速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美国曾经力促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至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要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两宗新增个案，令到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加至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该两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个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邮轮上第二个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该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并启动流行病学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至到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该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都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大约是3个星期，最长可以达到6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乘客实施至少42日的医学监察。在本港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通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默嘉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默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是积金二平台启用。

0: 公司早已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星期一开放给黄建国和黄昌国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黄建国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一次上楼已经攞翻贵重物品，今次上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顺利进驻天宫，第八次太空会师见证中国航天新跨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调查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失联人员仍全力搜寻，医疗救治与善后处置有序开展。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遇害预警灾害预警，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六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华为发表韬定律，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新原则，麒麟手机芯片今秋面世，性能将大幅提升。

0: 国际方面，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2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普遍高开。原油期货迎来暴跌，黄金价格显著走高，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凌晨，浩瀚苍穹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中国声音。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历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并拍下了第8张太空全家福。从1999年神舟一号的无人首飞到神舟23号的从容出征，中国载人航天正稳步迈向深空。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道为您深度解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天任务。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4号晚23点08分，神舟23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2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黎嘉莹还是首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入选。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嘉莹。
8: 是。
5: 是。
2: 20点50分左右，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3点08分，火箭点火发射。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9: 起飞！
10: 起飞！起立！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任务成功。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作为15阶段的首发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带来了多项硬核的技术突破。首先，神舟23号飞船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舷窗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保险。其次是运载能力的飞跃，飞船下行能力从原来的50公斤大幅提升到100公斤以上，同时载荷空间也扩展到了此前的3倍。这意味着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将实现应下尽下。此外，此次任务也是我国首次挑战 3.5 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这种对接方式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中技术难度最高的，被誉为太空穿针，将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在科学实验方面，此次任务同样看点十足，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同时，随飞船上行的9项科学实验中，连续2代水稻培养课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郑慧琼研究员解释了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
12: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前

0: 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1: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神舟23号的顺利进驻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多项记录，更彰显了我国航天科技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包容。期待航天员们在天宫里工作顺利，早日凯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后续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确认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47人，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正在展开，同时伤员救治与善后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来听报道。根据监控视频记录，5月22日19时29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打破了井下作业的平静。面对这场灾难，亲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3: 到六七点的时候，一个暴风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4: 看到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据救援人员介绍，第三轮搜索主要是对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且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准的隐藏巷道，以及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这些都给救援带来困难。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5: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2: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6: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太阳板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2: 此外，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对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设施完备的三甲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两名危重症伤者各项指标相对稳定，其中一名已在24日上午拔除了气管插管。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中国财经60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

0: 機咧就已經有成1億，甚至乎話2億像素。
1: 有時你見咧，反而啲貴機咧個主鏡頭咧可能得5000-6000萬像嘅，但其實咧你要留意翻佢係有冇遠攝鏡。通常平機係冇遠攝鏡咧，單係靠嗰個咧1億-2億像素嘅鏡頭咧 crop 出嚟咧，爭好遠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前，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红色预警，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陕西等地的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这和挂起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的地区局部重合。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汉江、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昨天重庆33个区县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 298.5 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两小时雨量更是相当于以前两个月。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而永川这次雨量已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 4A 级旅游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就处于受灾地区范围内，景区内发生多处塌方，目前已经闭园，景区正在抢通受阻道路，预计滞留山上的旅客数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最新消息，截至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 3.3 万件，

0: 计损失金额 7.5 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 2.1 亿元。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质，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达 6.14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5.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 37.8%， 外贸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 3.83 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 41%， 其中出口机电产品 2.43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两成，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 2297.6 亿元，同比增长 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昨天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中午12点，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缓缓驶离洋山港圣东集装箱码头，开启首航。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
3: 达菲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顾浩宇：
4: 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所服务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上海港在这条航线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2: 另一条服务中美贸易的海运快速通道也在近日正式运营。中远海运新开14组远东至美西的直达航线，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首航船新汕头轮装载1336标箱正式向北美。随着中远海运、达菲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3: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5: 1到4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菲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菲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输、 行业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9: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斡船已经促成伊朗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别代表团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明日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利帕夫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伊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是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塞内加尔总统发言任命阿米卢洛为新任总理。阿米卢洛获任命后发表讲话，指塞内加尔当前面临公共财政困难、能源价格上涨、社会局势紧张以及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等挑战，政府将围绕塞内加尔2050愿景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继续落实国家转型议程。60岁的阿米卢洛是经济学家，曾经长期任职于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并担任该行分管塞内加尔事务的国家主任。2024年4月进入政府之后，他先后出任政府秘书长、总统府国务部长，负责跟踪统筹和评估塞内加尔2050愿景落实情况。法耶上个星期五罢免同他长期不和的总理重科。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有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 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

0: 生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人分别28同30岁，都对后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 0.16 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3: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2: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 12.5 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蜀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陈维介绍，
4: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2: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零下25摄氏度的冷

0: 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五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三分钟，效率提升约 4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1: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0: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4月刚投入千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 30%。 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 28%， 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 66.55%， 渗透率提升至 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1: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人社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的处方药必须凭真凭实据的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民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近日，福建漳州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20号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一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昨天是

0: 业，陇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六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两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今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在过去六年的探索实践中，华为公司设计并量产了381款遵循韬定律的芯片，即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进一步采用了基于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性能有望大幅提升。华为公司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寄生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两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9: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 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